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吃烧烤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古已有之。秦汉时烧烤开始流行起来，但最爱烧烤的还是汉代人。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常以烧烤禄官生度下酒，西汉昭帝还举办过烧烤节。1969年，在陕西西安境内的延兴门村出土了一只上林方炉，就是汉朝的烧烤专用炉子，外形和现代烤炉有几分相似之处。该炉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长槽型炉身，底部有条形漏孔，下层为浅盘式四足底座，用来承接炭灰，可以说设计非常科学了。在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烤炉也是一件烧烤炉，虽然外形上不像现在的，但它的设计非常实用，烤炉四壁都装了兽首衔环，挂上链子就可以随意的搬来搬去，还不会烫到手。烤炉的四个角都是微微上翘，为了防止烤串从边缘滑下来，这个烤炉设计师肯定是资深吃货，思考得相当周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画像石、画像砖上都曾留下很多烧烤的情景。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刨除图中就画着，在一个厨房里，有人宰羊切肉，有人穿串，有人烧烤，有人端盘子，俨然一套分工细致的流水线操作。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烤肉的烹饪方法和技巧。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除了发现精柔完好的辛追夫人，还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竹简，上面记载了当时的烤肉原料，有牛、犬、豚、鹿、牛肋、犬肝、鸡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烤。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

0: 集，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1: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1: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7: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6: 暖心的祝福，还有
8: 永不缺席的早安。
6: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8: 让节拍一路随行。
6: 901，
7: 日光清晨。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4: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3: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4: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3: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4: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3: 耶、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5: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7: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6: 暖心的祝福，还有
8: 永不缺席的早安。
6: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8: 让节拍一路随行。
6: 九零一，
7: 九零一，
8: 日光星辰。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2: 山东闽西话，听听福州话，我是小丹。天顺心二段，地顺刘应希，客盘林刚一点点蜜光。谁内爱暖女回忆起夏夜晚风的浪漫呢？将连冬的小太阳，普通话叫做萤火虫。多福州话带拢，我少爷更有四个名字：蓝莓林。简单三个字，蕴藏了落福州男儿浪漫双重。多短故事的汉语段，蓝可以描绘晴落红霞的色彩。蓝莓林美若花光，就从山多草中端的小星星，所以地名蓝莓林。过去拿来盘算蓝莓林带乱出现的时节，两个人就会对新的蜜光卡流，从呢带带酸端的胡椒冬油。蓝莓林地对对金一瓦金一类，可以说说提起蓝莓林就来一袋胡椒嫩，难以忘记冬面记忆。蓝莓林是胡椒地区流传已久的传统方言俗语。过去上菜端炖胡椒，蓝莓林就变为上夜鹅盘领导的蜜光。如今上菜炖火炊餐，不算看到相公的蓝莓林被卖完的，但是这类也拥有的方言俗语以往保留到原因之端。蓝莓林从林间流影比照天上星，这个版本的方言书留在了闽都独有的红屋记忆，也蕴藏了福州色地面段的拥有诗意。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0: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3: 让节拍一路随行。901，日光清晨。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吃烧烤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古已有之。秦汉时烧烤开始流行起来，但最爱烧烤的还是汉代人。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常以烧烤路官生度下酒，西汉昭帝还举办过烧烤节。1969年，在陕西西安境内的延兴门村出土了一只上林方炉，就是汉朝的烧烤专用炉子，外形和现代烤炉有几分相似之处。该炉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长槽型炉身，底部有条形漏孔，下层为浅盘式四足底座，用来承接炭灰，可以说设计非常科学了。在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烤炉也是一件烧烤炉，虽然外形上不像现在的，但它的设计非常实用，烤炉四壁都装了兽首衔环，挂上链子就可以随意的搬来搬去，还不会烫到手。烤炉的四个角都是微微上翘，为了防止烤串从边缘滑下来，这个烤炉设计师肯定是资深吃货，思考得相当周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画像石、画像砖上都曾留下很多烧烤的情景。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刨除图中就画着，在一个厨房里，有人宰羊切肉，有人串串，有人烧烤，有人端盘子，俨然一套分工细致的流水线操作。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烤肉的烹饪方法和技巧。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除了发现精柔完好的辛追夫人，还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竹简，上面记载了当时的烤肉原料，有牛、犬、豚、鹿、牛肋、犬肝、鸡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烤。

0: 风景。
1: 在龙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里国客托血运小狗样看嘛
2: 一般一奶爷我一意讲那个虎鸠一地内回流说捏谁小戏在公耍马倒火巨龙庆胆借马索告多
1: 经历咖喱哦
2: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声一定多给嘞三台阿扁红奴一帮我们阿去努阿捏边哦苏老兵兵到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3: 有人说没人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顶内灰溜孙手马到达那来鬼屋院见就搞了换边不宽波
1: 几个月老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哦
3: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虎鸠的空间锻炼顶年观赏机，拿来半年运就可以换间坐卡车。苏老命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婴儿，可以做爱。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脚步的可会礼物，也可以变相苏老九段孙气人花轮。
1: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命给变相婴儿。
2: 这样的呀，会了你有用的好彩，有呀啦呀啦。对于那个你讲，气运变相了见。大社区你讲，垃圾给侬，环境更清洁。大社会你讲，节省了土地，减污染成本。大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大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3: 讲你好，咱阿妹来也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内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在为咱阿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1: 我该多我整理了整理狗的包来今天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2: 一般你整理要啊回流所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所龙鼠老命可以上内动所有所龙的金书可以体面帮狗类我一所你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

0: 为虎椒嫩叶新时爽。
1: 傻野冰冰，傻卵仔，傻灵坚叔，黄河南向段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消费，近水大家欢迎消耗，垃圾红绿新时爽，优好之招更美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艺画馆 Movie Living。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的悬疑电影《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971年槟城色魔案、1983年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年公交车爆炸案到2016系列强奸杀人案。从不被重视的技术员到屡开先例的痕检专家，由张译饰演的崔寻潜心多年坚守一线，与马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明浩饰演的刑警王卫国联手破获重案要案，创造了多项世界先例。一双看穿迷雾的眼，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与正义的痕迹。影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取材于真实案例。电影将镜头对准刑侦幕后的技术工作。

0: 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他们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在每一次现场侦查中与犯罪痕迹较量，既能看到刑侦人一代代的坚守，也能看到他们在有限条件里彼此托举，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验证，在争议和困难中一点点推开真相的大门。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见证了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如何用一枚指纹锁定真凶的悬疑电影《神探之痕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伦孙美丽，下期见。
1: 痕迹从不说谎。

0: 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0: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2: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2: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5: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谢谢，谢谢。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2: 山东面食我，天天福州我，我是小丹。天顺心二段，地顺六应喜。客盘林江一点点蜜光。谁呢？哎，男女会一起，哈呀，黄昏的浪漫呢？将领导的小太阳，普通话叫做萤火虫。多福州话带拢，欧少爷更欧四爷名诶，蓝维林。简单三个字，蕴藏了老福州男儿浪漫双重。多短故事的汉语段，咱可以描绘青罗红黑的色彩。蓝维林每活发光，就从散多草中端的小星星，所以地名蓝维林。过去拿来盘算蓝维林带乱出现的细节，两个人就会对新的蜜光卡流，从呢带带算多的胡椒冬油。蓝维林地对对金一瓦金一类，可以说说提起蓝维林就来一代胡椒男难以忘记的冬面记忆。蓝维林是胡椒地区流动已久的传统方言词汇，过去上菜端炖胡椒，蓝维林就变为上牙鹅盘领导的蜜光。如今上菜炖火璀璨，不算看到香港的蓝维林被灭于外，但是这个也拥有的方言词汇以往保留多原因之端。蓝维林从临江流影比照天顺星，整个班上的风月树老水了民都独有的红屋记忆，也蕴藏了胡椒色地面段的拥有喜爱。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做哪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不灭晚赛女局，你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0: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三分之寒，早为千年孤寒，心傲灿烂，应接地灵。早为银亮高于空气之地，千年的居轩已经飘散到千家万户。今日的节目，咱阿姐见着美满之后，感受浓浓的聚光气息。

0: 巨偶会龙王爱念我啊，所以清代红蝶巨人三段领先中的体验，因为多夜来军师偶那闹一妹娃一地面书卷与命娃清多光懂得念安以及民国时期归垂断修，你妹巨偶素在体验见得你愿归比我们体验更用物证要农外外通达他海四整花亮我乃是左嫩的居翁居翁生正偶那闹没有去这面为你妹巨偶搞左漏梦从别为定杜雷那么解相意梦从杜偶生正一溜花从套以会手披娃从松以会娃带到了独立街每娃有关的图案跟细果你整村套走门线面下了南宋爱国西印顶落你一朵活线扁北花该黑圈你整右门线面下了北宋新罗往安西记右地不随所唯有安圈来
1: 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你们巨偶走了多，今早体验你叮叮不偶我离了未改闹一谎话现代得别休神亚雷古印农衣不用聪为谁以心己突心骗居意精细下酒带龙偶难谁搜安谁中居偶搜安谁居翁也乃古偶做那丢白的三安倍敢做些丢端的五安倍修偶居偶谁做那领心中中居约突敢下这一段数又与左嫩领心中喜娃妹娃就多加一具偶性嘴能那闹落没有皆换烟毛因此领心中可以今早已体验去了西进哇的名字你妹具偶你妹具偶的段才偶会手所段名为起性段通练一整三整三整是花亮散开样带拢西天所有西洋所目所有以梦聪等等杜雷那么解像梦聪杜雷深圳老花等给聪来哈梦聪沙别问梦显所魔独问杜偶有才会娃了黑缺孤雷敢画牛序幕天见你小花问敦卷难早古定基敦所的谁内改广边定欧索老把鬼念你烈烈潮敢索老正牛秋奥嘎浪敢他喊那欧索寸之嘎要顿才的小莫连结莫亏他喊欧神奥难镇顶烟杜雷木条三安背天动月内对我苦奥烟烟内领天命真经丢多真呢你看看那年你妹巨偶被共保卫中国顿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是护卷民俗博物馆护卷民俗博物馆多你看一看念顿为困惑以保护感端性护卷民俗文物为佐记给他古卷来给过写偶记文定列古有民空官民俗低民空总奉为颠色护卷北命端通文化天里已经向为了海内外游客了解护卷多通民俗文化对有参考想采记的应从湖州关于你妹巨偶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爱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浮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亲。

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吃烧烤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古已有之。秦汉时烧烤开始流行起来，但最爱烧烤的还是汉代人。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常以烧烤入关升度下酒，西汉昭帝还举办过烧烤节。1969年，在陕西西安境内的延兴门村出土了一只上林方炉，就是汉朝的烧烤专用炉子，外形和现代烤炉有几分相似之处。该炉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长槽型炉身，底部有条形漏孔，下层为浅盘式四足底座，用来承接炭灰，可以说设计非常科学了。在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烤炉也是一件烧烤炉，虽然外形上不像现在的，但它的设计非常实用，烤炉四壁都装了兽首衔环，挂上链子就可以随意的搬来搬去，还不会烫到手。烤炉的四个角都是微微上翘，为了防止烤串从边缘滑下来，这个烤炉设计师肯定是资深吃货，思考得相当周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画像石、画像砖上都曾留下很多烧烤的情景。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刨除图中就画着，在一个厨房里

有人宰羊切肉，有人串串，有人烧烤，有人端盘子，俨然一套分工细致的流水线操作。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烤肉的烹饪方法和技巧。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除了发现精柔完好的辛追夫人，还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竹简，上面记载了当时的烤肉原料，有牛、犬、豚、鹿、牛肋、犬肝、鸡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烤。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

0: 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1: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0: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用一个屏幕跟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能进我公司偷我的东西，这个人不简单。
2: 这犯了罪的人，他掩盖不了真相，也不可能逍遥法外。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刘玉、李泰格执导，于谦、梁家辉领衔主演的警匪电影《老江湖》。谁能算得上老江湖呢？于谦碰上梁家辉，算得上是老江湖和老江湖杠上了。一条命案，一笔巨额欠款，一场做空操盘，全因一起平平无奇却有疑点重重的失窃案而起。即将退休的民警景有正发现了蹊跷，随着调查的深入，所有线索都指向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老警锲而不舍查案，主动出击，边总一发起反攻。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正邪善恶的对抗中，两位又将上演怎样的江湖好戏呢？
1: 边居涵背后还有更大的利益吧。
2: 都是老江湖了，你得信，人在做天在看。
3: 这是于谦和梁家辉的首次大荧幕合作，相声皇后撞上了千面影帝。在犯罪的外壳之下，电影真正聚焦的是一场关于人的较量。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江湖困住，枪声和

0: 拳脚之下，是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人各自必须面对的人生代价。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警匪电影《老江湖》，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1: 我是你自己，我定死了你，救你。

0: 现在爱着谁，已记不清你的名，还在回忆中吧。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随我，天天呼救我，我是小丹。天顺心二段，地顺六运气，客盘林刚一点点蜜光，谁你爱挪女回来去下夜黄昏的浪漫呢？将连到你小太阳，普通话叫做萤火虫，多胡椒话带拢，欧少爷更欧四爷名诶，蓝维林，简单三个字，蕴藏了六胡椒那你浪漫双重，多断故事机行于端。蓝可以描绘青罗红黑的色彩，蓝梅林每窝发光，就从散多草中堆里小星星，所以地名蓝梅林。过去拿来盘算蓝梅林带乱出现的细节，两个人就会对新的蜜光卡流，从呢带带算多的胡椒冬柚，蓝梅林地对对金一瓦金一类，可以讲，说提起蓝莓林，就来一袋胡椒嫩，难以忘记冬眠记忆。蓝莓林是胡椒地区流传已久的传统方言俗语。过去，上菜端等火。

就蓝慧玲就变为上亚恶胖领导的美观。如今香菜灯火璀璨，播送看到香港的蓝慧玲被美誉为，但是这个月无意为婚姻聚会因为保留多原因之端。蓝慧玲从灵感流影比照天上星，整个班上的婚姻书漏水了面都都要的婚姻记忆，也完整的落胡椒设地面端的婚姻事业。

0: 在轮苏老鹰狗伯爷祝我拿爱回流里过客托血运小狗眼看嘛
1: 一把一奶诶我一一讲那个胡椒一滴内回流说你谁休息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姐妈说告诉我
0: 经历咖喱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声一定多给咧三台阿扁红女帮我们阿去哪啊捏边哦苏老兵兵到台车边哦在轮铁盔背景者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洋洋公园没人你看那个小区老娃的顶内灰溜孙手马到达那来鬼屋院见就搞了换边不宽波
0: 几个月老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哦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胡椒的空间锻炼顶内观赏机那来半年院就可以空间锁卡车苏老院变相靠再生屋可以做一诺可以做二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摸脚步的口灰的屋也可以变相苏老九段孙七人花轮
0: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命给变相一诺
1: 这样的呀灰流里有人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那个你讲血运变相了见对下去你讲拉鸡给奴黄金给金爷对下位你讲接上了土雷跟乌女心本对国家理工节约到军务对地球理工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公你好那个每个人都做好那几分类自己参与靠灰的屋回收就是多的为那个有口之招天呼气哟
0: 我应该多我经历了经历高里波来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1: 一般你经历要啊灰的屋所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索隆树老命可以生内动树叶索隆一金书可以体面霸王搞令我一所你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真黑家敢送动我那垃圾妇女想为胡椒那你心喜所望
3: 索野冰冰索隆在索隆金书风和蓝团队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收看垃圾红绿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们老区人民要三乡干贫，靠我们做豆腐的手艺早点富起来。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著名导演胡梅执导、焦俊艳、张天阳等人主演的电影《您执手》。电影讲述的是一段充满励志色彩的女性成长故事。70年代末，有着豆腐之乡美誉的石牌古镇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石牌的豆腐从业者怀揣着希望和梦想，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古老的豆腐重焕新生，成为了令人垂涎的美味佳肴，也为石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3: 我们要是把豆腐卖到矿上，
4: 1万块钱，
5: 有钱一起赚哈。
6: 那我们就抄个省才行。
7: 送豆腐，走。
2: 这部电影不只是讲述手艺的传承，更是一首献给平凡英雄的赞歌。影片从2025年10月在湖北钟祥的豆腐非遗之乡开机，溯源中国传统匠人精神，随后转场山西阳泉的百年工业遗产矿区，聆听时代变迁的厚重回响，最终旅程在三亚的碧海蓝天之间抵达了永历潮头的终点。钟祥石牌镇有着中国豆腐之乡的美誉，它的豆腐制作技艺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电影呢是想向世界展示中国匠人的精神传承和新时代风尚，也让更多人了解石牌镇的豆腐文化和乡土情怀。
8: 脾气才是唯一的出路。
3: 有个发财的机会，
9: 我们三个人一起看吧。
3: 但是既然还有点不太够，
10: 收获
11: 这地摊上都听他的，我们得罪不起。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饱含金风楚韵的电影
4: 《
2: 您执手》。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伦孙美丽，下期见。
12: 给我砸了，
8: 要钱你就买。
13: 救命！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吃烧烤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古已有之。秦汉时烧烤开始流行起来，但最爱烧烤的还是汉代人。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常以烧烤路官生度下酒，西汉昭帝还举办过烧烤节。1969年，在陕西西安境内的延兴门村出土了一只上林方炉，就是汉朝的烧烤专用炉子，外形和现代烤炉有几分相似之处。该炉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长槽型炉身，底部有条形漏孔，下层为浅盘式四足底座，用来承接炭灰，可以说设计非常科学了。在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烤炉也是一件烧烤炉，虽然外形上不像现在的，但它的设计非常实用，烤炉四壁都装了兽首衔环，挂上链子就可以随意的搬来搬去，还不会烫到手。烤炉的四个角都是微微上翘，为了防止烤串从边缘滑下来，这个烤炉设计师肯定是资深吃货，思考得相当周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画像石、画像砖上都曾留下很多烧烤的情景。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刨除图中就画着，在一个厨房里，有人宰羊切肉，有人穿串，有人烧烤，有人端盘子，俨然一套分工细致的流水线操作。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烤肉的烹饪方法和技巧。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除了发现精柔完好的辛追夫人，还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竹简，上面记载了当时的烤肉原料，有牛、犬、豚、鹿、牛肋、犬肝、鸡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烤。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安，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8: 老兵也一样句数路，要多少人受虐，要烂多少人穷乱乱之下，穷咩以为朱庭主席咬你刀嘅，整万个主意，到马多呢啲招马就你污糟污色嘅唔爱唔爱你，敢会话我咩意？老孟啊，少人要上北京大楼看了看之后，之下亲爱的人嘅。一里不能被划，又当学了某人个什么的鬼哟！哎，翁翁，哎，那个白口啊，好你搞我大亲死那个，某那个太你娘也得破啊！实在还是没用啊，都冻在瓜，又就能冻在瓜。

我都写得很辣，写得骨痛，两天不来个，实在没的。但我这个女爱我的人啊，老来妈没我干我这边包冻体了，所以偏偏偏错去我不多。哎呀，我没给的，中晚错一道，我写跟讲好来讲好来，一的中晚嘛，只有我搞我三年的个，只有我写到那六岁病的做。让你破水没办法啊，血没我暗暗的多嘛，以前我当个漂啊波罗姑在马子啊嘞，我所用断根，就用酒罗挨拿多少提价就没有，会死呢那个好生我没爱呀，爱受鬼的，提了也没高兴，咋的有血也没了，有水也没的，一过来就受了你拉住我，各种人都拿来那加减个都有。天才没干，一种多一多干，你就一不干干，一种干干的了，种起了你种练的动物，练的动物就一马马，有做有些没有没的，种单工不落空单准哦，种新的说老来有看见，种可惜去，种又关来没人给我看车辆去不拍去，单工说没啦，我一看不拉，种冷意的时候他更不拉，因老都没的都哪里的去。鬼拍的那颗黑，爹的亲娘的爸爸说不落都坑了，哎呀，没啦，一捏到又有都摔的那颗头，一多人来疼啊，你来也看面的呐，前面的人吹面的剃了说，当我去说这个，说那套了，哎，来你老来嗡嗡嘛，不落老老人说那这吹，朋友莫给个，让俺去看说，熬你去啊。我看说没说呢，说俺乱员工啊，朋友朋友了，当我没照顾嘛的什么样啊？老来各种人能起来跟你说，俺绿说那生活靠看起来都多点走个，老来没见黑过了，当你说可被逃啊！今天看面你哪对比，朋友没给，那路有搞吗？好搞好搞好搞，有见黑都要，有见黑都要，看面你哪个？你三年老面的老。人家面苗好苗容易，早年老几嘛有样说，是中原人，本来明白普遍经验，女家门乌眼来亲，顾家的女家门实在爱好两王的故意二样的，然后你去问阿来，问你哪弄到的？哎，莫说啊，看明那蛮样，说那早年面工啊，看俺的胡说爱好嘛，靠早先那种，阿来问你莫说的，本有女家没酒忙啊，点眼了哦。好的气熏啊！当我听个要去老来点你呀，气熏啊，气熏啊！你说那魔法那搞个魔改都弄外面呢？一魔改那可以拿做生意钱吗？看面搞弄得用力死你啊！西边个那应该是中央亏的了，最近工你好啊，好猛啊，好猛啊！我靠，咋想那种？朋友努力超级可没有靠来靠啊！看啊，冬天啊，看点来了不？我家你可跟所有人包一口，今年个呢，三条命苦人家阴晴施工太哦，狂高天啊，硬好寒天啊，那个心，家人监督空旷个必得领带一通天啊，跟你到过那边啊，你王爷也来国公，啊，看明你那个王爷国公比我中原每一位好多啊，都还是好呀啦，家人可点来咯。家人现在六楼公务啊，高本级有多弄多家地方。三十老远来的，三代我炸米蛋红安今年爱去，当代看面的难考，爹那弄些把人家当满些头面，新人来算久了你的耳门子呐。我看见了就是来见到去那的朋友，现在三丢的，哎，那个三零被他们那头女。看你那帮烂的朋友，现在今年个呢，那阿里本地人死拢个也那趟路，连门四个月对内咬你有个也咬到，可是有啦，晒太阳好点没？高几万岁，谁被他对面开的？有啦，有来的家子男人晒没去，都追得可紧。晒你过头的有啦，过路的疼。猫你赶紧赶紧同那笨男男妹女女去的，可看又拉又拉满头满身满脸，又喜欢搞几个人天给人喊三连天，看一拉人包的跑，带动所有人民青年，吹我一门乌。

毕业挂最难的，现在说老来太明套住他，问我说咩搞猪啊有二名，今天就你这里，说不完之后跑来问你老来保兵，故意阿来吓我，溜冰头的你家公满足下，当我卡不烂你提了你啊，现在说可能牛哥咩吓死你，只要可以把所说当年的老来起码不会来去好多咯，还有老乡猪喽，没就来了用看开兵少送了伊。然后八点多要接一股他，现在说最忙还一个人穿高跟听哎嘛，那么又跑出来晒你的哎，不咯，连滚带动去别个，刘冰涛两看的哎呀，做的又快又干不了。当我再送了又卡烂虫，一里头绵绵，阿来都有，顾家想了莫精心。又追来说你也懒得摸到你的，看我跑去晒你的，下楼一列，咬你算亏了。现在说中王骨头啊，还不两口吧？一年多躺你卧，你冰头两片牛套个半多。不到，个多只牙都裂开。当我心里说讨价输哦，为明仔要干杯，我明天孙姑溜冰头两半带我溜溜不带，马都说唱姑，搞当我们人辗转到稳定稳，太当阿丁很多噶。当我孙女有关的细胞，我就听阿达多加做有咧。哎，为我多少咩东西被家里冷都不拖了嘛，超本身多半本。当我孙女有收了你卡的多，当我孙女有存为命难逃，不到啊，逃怕莫死了嘛。我先卡一个时间啊，刀马头划开去的，当我下手了，你招不来卡不烂。高票高举起送了又凹了，断了！一只马不做你经纪人，盘不多半马股的不做，包好不了，漏着，干了了嘛！连十公要，昨里有重大看秀爱秀单多半多人卡了，你走，可能下手了你走不来，酸甜嘟嘟的领袖带了害怕你追进去。你找我哪里卡夫兰？高平奥，举起温金星沙弓，温吹奥罗，我倒要。刘冰头连别动军的矿人吞索去，唉，现在算做吹风声。海门就为欧美英伦大桥，这里朋友是哪个救命奥命？多过个汉呢？哎，个点最高个人，包工作哎，这位英雄。小娜不害遇到啊，而且家中奇怪，没人会轻开。海门英雄不兵算走，才能脱险。时间心理念之大，谁爹再早一路另一手修大赢嘞？咬你听了，二妹女主狗你拿我做咪被听我啊？外人讲话进出路拉三腿啦，男不女流浪外爹的中央带你老啊，他老六呢？跟你做没有用。朋友混乱冇来住，我个住冇啊！再要摆四个嘢度啊，矮头色也摆到啊，个我官啦，乱啦，个衣位也摆到啊，个我家门也摆到啊。后面朋友啊，叫你话咩嘢你就喊你啊！哪个你先嚟上吊？小娜正式上吊啊！哎呀，佢老啦，拖落啦，困眼镜啊！因为家里吊顶天王啊，朋友，你拖我早点拿到下一位。你是哪几年的人？谁呀？哎呀，你老早困的老我。现在状况，这里的朋友讲话，我没问题了。算朋友，你同我早点拿到亚一名。而明几年的人，上帝面困的引起了西贡台哦。谁呀？好多嘛人呐。而明朋友啊，我所有人答应你都答应，尽面更多一点。朋友早点拿够嘛。哎，我去玩也没来。哎，你口头那看啊，口头那看啊，苦气混都天上了，朋友你抽血了你，抽血了你，看命你哪个我讲又莫马可跟又好吹，命哪你王爷也得过宫，我一个王爷过宫比我仲话没有一好的话，一共好一啦，
刘家

俺能扣得起的活哪我没着呢。躺着看看躺着看看。老公啊活哪活哪的古文白呀、啊、看俺是哪一家俺来孟敖的军人够气我。阿公气我我家来孙的二妹把我用孙家俺来没气啊气大了。哎呀公哎二妹俺你被你女生别名说的。我上大庙我不好的居民了吧。点了那种。写个山呢给不让俺打啊你出来过写了那种。我出来那种独立了居民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你做爱多少老女带多靠我了哇跟我来当我送了有靠那边困难看了你个当人啊最重要老你啊哪样我寻亏了换别人啊公女带了老女寻亏了中华骨头嗨没来没来没来没来哎没你头念保安啊我比你读哪来的家境的对我因为谁有哪来了住的家境因对面哪来没再要多靠去都有些人会保住现在华里面了，因为还没来，没来，没来靠我啊！所以老杜呢，杜里杜大，杜里西里了，杜大些了头，很想去搏到上，哎呀，他怕保老尊讲起去，讲是那么的混没来呢。回单中哪了？怎么我那里了？这，对我们家新的米罗两三头那样啊，几样多水。但我只听嘴的说你，一说新杜里伊也打了你了，都有龙的家蒙哦，所以你别把来搏帮你。家孙家期待得起吗？真让你他妈用讲的，你老孙都弄得了过的亏了，哎呀，你讲啊，靠我了哦！这边溜冰头梁裂开，就那年裂开溜冰头梁，暗暗手里的带我死了，就说不我昂带我领袖孙三啊，说不我昂蹲大棺材会蹲啊不？这边那年搞我了哦，吓人的顶！哎给明大回来昏西南下温安新村。对呀小大回来的。还有现在中央水救之后冷沙开到啊。居然都把人求你都要请你们都要请你们。虽然切个东大西了还有现在叫我中央。但可能一种经过水的中央人员感到要供了天有红都天上。对呀几万是不是新鲜危险？得到概率吧。来来就会当一拿大几吧，下年没也没。既然没有当哦，历代务必他的温度还更大哦。当一拿就会就来吃，都要吃应。熬你吃得起哇？阿大几了哇？没啥命啊！哥这谁做事的？你多做外来运哦。应该你没啥事啦，没有跟你这谁运用阿铁拳帮忙的，那阿就做的下年。你呀、啊，跟二妹是来跟你有好仇啊？都行啊！你看我今天做一做嘛，你老古里东南地里亏了，困人个烂嘞，等你拿一拿换几个嘛，熬几周呢？困人二爷眼里看见那种我马矿很可爱，就一年熬几下激动，突然嘞成运到古人等你拿。轮我下你被老孙哄进到你下三生又害人工无护士还该死心啊轮我好喜欢头往给你过来你就爱多数那个可没三生和我选择心意就那帮问我怎么给你熬你天的进屋里爬得不落空压到落另外可没包的后果哎东西拿都没啊没人念拿都没教我了我吹拿到别三年阿明了我对我爱莫当一拿我没选我嘛就没对拿拿没来找你拿可爱说再给我那个没啊干我干啊靠开门啊所以超流三年我吐保守几丑为兄弟少吐的事但是我的恋我的事家里要钱来是背后对我爱你三当我失败但多有理由三年前高三年明年冬天里时这样你生死军队东华南更富贵关东着马东天侯东雄何东东不美富有三星轮的天梯

对面，你也得我硬去山下面来冬天的时候，另外是三光关系呢，登山几百个人都从汉北里我本啊一直去逃亡了关东，牺牲军动火候中都往来口水心虚，保本受事务忠心之地。得了你的当工，一个女都没有几个人，这样你也来的，这个有天来不拉肚的之命啊，好在的魔杖哦，给人这么高级的魔力。都要把你吓你的孙亲当人欢迎，嘿，我得你杀出红山人得你好给几三年问我不会见你是见你后年呢要个好的修头，要个好的水头，一三年讲我千八名的我们二名当人五名进我老关东，一个呢因为出手做官算丢乎，就是跟那个人现在用我讲的手段只有一人，伊家里也有三年独立神杯，因为三年神杯的时间整个短长，只建立过于后年能够好的杯经营，只弄他们个来个，所以家里也是买山，所以家里要勤王，所以买油，搞三年得些钱的一把，我谁老容易讲啊？今年钱一买山，家里要他们个来个，搞几啊租个公几啊年，才能就接喽。高江人得些钱的谁能啊？对我李叔个人，武大就乱动镇杭州，这些钱又是好久里的，钱些种钱又混啦，这钱是混啦。这些恩人们对我人家来离不开人啊，江人谁能啊？对我李叔本身开机太有对我人，这些我们当中这种他们啊，来讲我昂长长个高江人得些钱的，流浪我当中担任路。让你混啊，所以容易。但进洞出来干家，请一三年出来路呀，都要三年，他要准备学单。三人脱稿本来门口当生意人，等家学单，不能我走路出来去山里面，赶紧悄悄的啊，各位爷爷，既然点了金出海，只能落后了先来，公务林呢，谁拿公务林呢？你现在背着我呢，背着我都背定啊！你家里山林广武林啊，西边啊，老大的血胆啊，啊，人家你的血胆是讲你家门啊，讲家门开了呀，破烟把你进一下，就往武林啊来抢。人家你这里一年当那武林啊，就往开塞西那个花那的，无人老说啊，吹哪多呢？血胆，不能我忙的啊，吹哪个多呢？三年要退的，亏了不难开手的。困人家来吹拿到配你的酒来时，人说开卷酒来边，三个人尽坏顺起个也可以顺的，女跟外是为开坏通，耍蠢没个烂命。几位刘兵头两是为了董大师的温光和董阿婆，董家出了菜钱没压的，我说也一门面就是董明，连婚失败，癌症出家，这个怎么来？关西喇嘛僧多心怀着急，被多人一个是损失流落的皮袄同口接管阿令赵青路，莫刘兵外哥就能死化，是点人求的。刘兵外公是今年的西贡太保多人求的，将人现在哪里？我听讲在温我湖跟学大，都明天的欢迎。安慰刘兵靠青牛鸡啊，搞林间修仙点着，土官的那爬山啊。嘣嘣嘣，贴个一个啊！办的是好新闻，让姐你哩赚着个啦！一个都把心愿命运勾兑，好运不走，那个不跟，都算平安过的事。少买个被二门是因损损害心事，尊敬好新闻，不能再见，新闻写他一个不灵。这困人不能丢定情黄骨干决定浑水，心为不对修应大哥不留死也不罢休。既然你爱心眼很傻，算了，天理路没搞的，又叫关武把兵不留，带了金牛超杂文作，背插身多顺着去西马干文武灵光，以及的敌文孙武灵光管下。武陵王是东西又靠的宫内必争之地，兵多将军，受关注的山东名雄的云冠三公，说到。

岁我冇落咗去嘅菜场，老总进来禀报我啦。佢行动阿婆对面天大有水，又叫面见我啦。两十系中朝的我来对面抢劫，带对面跌雷我了。看到我端着东恨我啦，两个月的新哥教我，命使得我目光如电，杀了断续。杜明宣见识了罗一个诸侯给我啊，因为一个居东西莫人诸侯比你红心我来好为了东兄贪度修来故意给很期望哈明因何决定顺心哎呀诸侯梅林暗号小金留你主龙几家一个好高公务朋友全都用火气修错各老丁儿过路欧西英语群岛比五个说样你爸爸一个切开水王我用气候本领来行动白天谁被开爱人无力要跑进树林啊求啊怕死路里行动从顶五官保路被堵心为金刚感动你痛断谢他路一个说好也不理会安官县令带着亲路黑马大去又给我运啊多连住的东山一景

呀，同口同去我那哟，两天是心啊。哦，如果早里有重大背应答是不行啊。明，如果一群做来昏庸的爹不也在当，生生活到都把是你个老早个下。干点水果，干点球啊，冷饮不要有冷饮。求你面目虚修脚路，尽力不少，钱你多，银你多啊，总后算你不给啊。不听本帅龙源得有几里之火，但见那金鱼仔怕你把你举多不便啊。如果独霸小鸟无后不走，无数不会欺压罗命，无无文化，本帅谁丢定命光？红桌界两兵出定。比你不可借机你个水关东城的九个山峰，但那出兵北城一道本帅关皮串通一起要互相交结。哎呀，最后一个那里是被弄出来也没敢叫最后不哩，因为这些小英谁丢定天王西贡太婆丢哎，天女攻击万堆关进来要天哪恐慌，敌进不保一天中招，一家我要满目抽浆。官家天黑静坐加官，命家天下清净顺遂。你想那娃故意赌穷，因去见来报信。哦，是假人啊！现在哪里？我天公对温我护根学带，东西我那天的荒野好啊！来来出兵，天下清欢，静坐加官。来来，我吕哥把你一句乱带来。记住我们故乡，咚咚咚咚！我乃心酸水龙军尊，阶级乱双，盔甲灭龙，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青龙威变的甲，公盔铁甲，多穿剑戟所被女，军双险多出杀，参见我乃勒被功名多利军尊的人。就两兵无缘停盔乱甲，好好中刀，教我本来。今好保卫

0: 贪杀连天的二门亲王啊，不能我理由都变得刚你连干给三年过来设计我哎呀冷啊，肚里呀肚里呀肚里呀，绿三年学人啊带呢，就见老三年没有三月来个就休你说么扭开给我硬是金军之流刚硬家我们等家硬好接等金婚哎呀二门就你绿海路做给了但不明白的我不能玩东西我呢冰包不能口口相相搞你而命听我哦老兵休有惧怕本少天天的地带我千军万弹家当做不在逻辑里的我没别个又来烧金秋贼温金是杀工
1: 蔡对蔡军对哦三年女主爱将吹那路呀，赶到要由阿母离开，外哥准备到位，老大的是你个乡里在乎，老奶，上爬多少太我嗡嗡啊，我嗡嗡看见上爬个斜坡路，顶外抽个汽车呢啊，爬死了这样，哎呀，现在这里多面山里没东西的，武林官兵嘛是蒋介石个一来一往是不得留到你，你都还没解决，十不安左右连外哥立都无损。跟我爹妈我绿谷的包都要吃三年他要生意啊今天也都要心还多几个月一楼就够心动今天你老哭求盘长得给我你不来一套看老奶我的家三奶呀老大我三年他的春游馆你哪一片片老大就念心你啊跟我一片安排了你来拿到三年老大那当个太犀利了哟现在红肠国王啊点了要心了跟我你结交刚给我爱厉害的现他问我有些三者三者人四者里都有浑身干嘛他说那报仇不来门口相随东军东巡旅团
2: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早上记录我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随我，天天呼救我，我是小丹。天顺心二动，地顺六运气，客盘林刚一点点蜜光，谁你爱挪女回来去下夜黄昏的浪漫呢？将连到你小太阳，普通话叫做萤火虫，多胡椒话带拢，欧少爷更欧四爷名诶，蓝维林，简单三个字，蕴藏了六胡椒那你浪漫双重，多短故事机行于端。蓝可以描绘青罗红黑的色彩，蓝梅林每窝发光，就从散多草中端的小星星，所以地名蓝梅林。过去拿来盘算蓝梅林带乱出现的细节，两个人就会对新的蜜光卡流，从呢带带算多的胡椒冬柚，蓝梅林地对对金一瓦金一类，可以讲，说提起蓝莓林，就来一袋胡椒嫩，难以忘记冬眠记忆。蓝莓林是胡椒地区流传已久的传统方言俗语。过去上菜端炖胡椒，蓝莓林就变为上夜鹅盘领导的蜜光。如今上菜炖火炊场，不算看到相公的蓝莓林被灭于外。但是这个也拥有的方言俗语，以往保留到原因之端。蓝莓林从林间流影，比照天上星。整个班上的方言俗，留在了民族独有的风物记忆，也蕴藏了六胡椒，色地面端的拥有诗意。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

0: 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8: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9: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吃烧烤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古已有之。秦汉时烧烤开始流行起来，但最爱烧烤的还是汉代人。西晋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常以烧烤路官生度下酒，西汉昭帝还举办过烧烤节。1969年，在陕西西安境内的延兴门村出土了一只上林方炉，就是汉朝的烧烤专用炉子，外形和现代烤炉有几分相似之处。该炉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长槽型炉身，底部有条形漏孔，下层为浅盘式四足底座，用来承接炭灰，可以说设计非常科学了。在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烤炉也是一件烧烤炉，虽然外形上不像现在的，但它的设计非常实用，烤炉四壁都装了兽首衔环，挂上链子就可以随意的搬来搬去，还不会烫到手。烤炉的四个角都是微微上翘，为了防止烤串从边缘滑下来，这个烤炉设计师肯定是资深吃货，思考得相当周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画像石、画像砖上都曾留下很多烧烤的情景。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刨除图中就画着，在一个厨房里，有人宰羊切肉，有人穿串，有人烧烤，有人端盘子，俨然一套分工细致的流水线操作。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烤肉的烹饪方法和技巧。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除了发现精柔完好的辛追夫人，还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竹简，上面记载了当时的烤肉原料，有牛、犬、豚、鹿、牛肋、犬肝、鸡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烤。

0: 过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Movie Living.
1: Put it there, pal. Damn, you're handsome.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导演大卫阿耶执导，布拉特皮特主演的电影《野兽之心》。布拉特皮特在电影当中饰演的是一名前陆军特种部队的士兵詹姆斯，他和他的战犬奥丁是出生入死的好搭档。如今战争结束，当他们计划安享晚年时，却在阿拉斯加深处意外遭遇坠机事故。这对老搭档必须在环境严苛的极地荒野中互相扶持，为生存而战。
3: This region here is the heart of the beast. Most folks learn that the hard way.
2: 不得不说，布拉德皮特只是主演名单当中的第二位，因为真正的主角是那只狗狗 Uber。他像一个真正的演员，有自己的服装和化妆间，就连皮特都夸赞他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明星。

0: 为了拍摄出阿拉斯加的冰原环境，实现沉浸式荒野生存，剧组前往了新西兰南岛和冰原地区，所以影片拍摄的很像荒野求生的纪录片，很多取景地都是无法徒步进入的，只能靠直升机将皮特和狗狗单独空投在陡峭的山脊上。正因为是和警犬搭档拍摄，可以说这部电影就是看他们之间在身体上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挑战。电影中皮特的台词少得可怜，而他和狗狗之间呢又有大量的即兴表演，真实而且自然，即使没有语言，感情也是非常的深厚，形同家人。
1: We're not gonna die out here.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见证了人犬羁绊的电影《野兽之心》。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1: It's just you and me, boy.
2: No, you did not.
1: One last mission. I'll get you home.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在轮苏老鹰狗不爱主我拿爱回流里过客套血运修高烟口嘛
3: 一把一奶爱过一一共那个虎酒一滴内回流说捏谁休息在公刷马到火巨龙庆代借马死问告多
2: 经历咖喱哦
3: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到火之前一定多给嘞色彩阿变红挪一蹦我们阿去弄阿捏冰哦，苏老冰冰打台吃冰哦，在论铁盔背景者，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暖。
4: 嗯，爷爷讲伊无难，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点内灰溜霜，手马豆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方便不狂暴。
2: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呀、啊。
4: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锻炼观赏机拿来帮能源就可以空间坐卡车。

0: 苏老命点向可再生物，可以找一诺，可以做爱。他爱给苏老来跟包容猫脚步的可会的物，也可以变向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1: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命给变向一诺。
2: 这样的呀，为了利用的好菜有一下啦一下啦。对于能够你讲，气运变向了剑。对下区你讲，垃圾给你用，黄金给精洁。对下位你讲，节省了土雷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巨额。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0: 讲你好，那个未来也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内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在为那个用户之中添福气哟。
1: 我应该多么精益的精力搞你保养，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霜。
2: 一般你精益要啊，回流手动起来可以叫水池倒潮，收拢塑料面可以上内动塑料，收拢你金属可以体验保养高冷欧一所你送金属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于送动我，我垃圾分类想为护救那个新时所。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经书温和南团端一波楼小黑的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5: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3: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5: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3: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5: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吃烧烤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古已有之。秦汉时烧烤开始流行起来，但最爱烧烤的还是汉代人。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常以烧烤路官生度下酒，西汉昭帝还举办过烧烤节。1969年，在陕西西安境内的延兴门村出土了一只上林方炉，就是汉朝的烧烤专用炉子，外形和现代烤炉有几分相似之处。该炉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长槽型炉身，底部有条形漏孔，下层为浅盘式四足底座，用来承接炭灰，可以说设计非常科学了。在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烤炉也是一件烧烤炉，虽然外形上不像现在的，但它的设计非常实用，烤炉四壁都装了兽首衔环，挂上链子就可以随意的搬来搬去，还不会烫到手。烤炉的四个角都是微微上翘，为了防止烤串从边缘滑下来，这个烤炉设计师肯定是资深吃货，思考得相当周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画像石、画像砖上都曾留下很多烧烤的情景。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刨除图中就画着，在一个厨房里有人宰羊。

肉，有人穿串，有人烧烤，有人端盘子，俨然一套分工细致的流水线操作。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烤肉的烹饪方法和技巧。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除了发现精柔完好的辛追夫人，还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竹简，上面记载了当时的烤肉原料，有牛、犬、豚、鹿、牛肋、犬肝、鸡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烤。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山东面是我，天天呼吸我，我是小丹。天顺心奥动，地顺流运气，客盘林家义点点蜜光，谁内爱暖女回爱去，夏夜晚风一浪漫呢？将领导你小太阳，破龙娃叫做萤火虫，多胡椒娃带龙，欧少爷更欧四爷名诶，蓝维林，简单三内子，运送了落胡椒男儿浪漫双床，多断固司机行雨段。蓝可以描绘青罗红黑的色彩，蓝梅林每窝发光，就从散多草中端的小星星，所以地名蓝梅林。过去拿来盘算蓝梅林带乱出现的时节，两个人就会对新的蜜光卡流，从呢带带算多的胡椒冬油，蓝梅林地对对金一瓦金一类，可以讲，说天气蓝梅林，就来一袋胡椒嫩，难以忘记冬面记忆。蓝梅林是胡椒地区流传已久的传统方言俗语。过去上菜端炖胡椒，蓝梅林就变为上夜鹅盘领导的蜜光。如今上菜炖火炊肠，不算看到相公的蓝梅林被卖完的。但是这个也拥有的方言俗语，以往保留到原因之端。蓝梅林从灵感流影，比作天顺星。这个版本的方言俗留在了闽都独有的风物记忆，也蕴藏了胡椒、雪地面段的拥有诗意。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1: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2: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 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

0: 香港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留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每年的三四月份是羊蹄甲开花的时期，红色、粉色、白色的花瓣铺满福州的工业路，散发出浓浓的春天气息。而在这川流不息的路上，还隐藏着一座繁华之中、城市之外的千年古寺——西禅寺。西禅寺是福州五大禅林之一，全名宜山西禅长庆寺。寺内有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玉佛楼、课堂、禅堂、方丈室等大小建筑38座，占地7.7公顷，还有唐福州延寿禅院故延圣大师塔内真身祭碑、五代慧能禅师舍利塔、清康熙御笔、药师经、清代壁画等文化遗迹。寺内的玉佛楼专奉海外侨胞捐赠的两尊玉雕佛像，一是坐佛，身高2.3米，为释迦牟尼的坐像；另一座是卧佛，身长4米，重10吨，为释迦牟尼的卧像，是玉佛之一。观音阁内供千手千眼观世音，用29吨黄铜铸成，造型十分精美。西禅寺在海外久负盛名，海外谢院有新加坡的双林寺、马来西亚槟城的双庆寺、越南的普陀寺等，他们至今都和西禅寺仍有密切联系。盛唐的荔枝甜蜜了千年，也滋润了西禅寺的风水。除了在佛教上的影响外，西禅寺的荔枝树也驰名中外。西禅寺第四代住持慧能禅师在梁开平年间，在法堂前后种植了荔枝树，此后寺内荔枝越种越多，到宋代最鼎盛时达100株以上。千百年来，西禅寺就是一座风景独特的荔枝园。西禅寺荔枝成熟时期各不相同，每年从小暑起一直吃到末伏。宜山淡荔成了福州人的时尚。自明朝开始，每当蝉鸣荔红时节，寺僧就邀请城内文人雅士举办荔枝会，称之为开元大会。清康熙年间，学者朱彝尊就曾两次从北京来西禅寺吃荔枝，诗人大文学家郁达夫在1937年夏天也曾到西禅寺品荔枝，留下了臣子方鸿功大爵，此行真为荔枝来的诗句。在寺内的拱桥上观赏景致，塔影湖光，红梅翠竹与数百个大小不一的荔枝树相映，秀色宜人。西禅寺近年还成了福州的网红，因为寺外工业路两侧的羊蹄甲在春天竞相怒放，献上一年一度的视觉盛宴，吸引了大量的摄影爱好者前往拍摄。叶如羊蹄，花似仙子，繁花缤纷之间，西禅寺的飞檐翘角若隐若现，可谓荣城意境。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小佳，欢迎收听下一期的印象福州。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吃烧烤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古已有之。秦汉时烧烤开始流行起来，但最爱烧烤的还是汉代人。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常以烧烤路官生度下酒，西汉昭帝还举办过烧烤节。1969年，在陕西西安境内的沿西门村出土了一只上林方炉，就是汉朝的烧烤专用炉子，外形和现代烤炉有几分相似之处。该炉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长槽型炉身，底部有条形漏孔，下层为浅盘式四足底座，用来承接炭灰，可以说设计非常科学了。在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烤炉也是一件烧烤炉，虽然外形上不像现在的，但它的设计非常实用，烤炉四壁都装了兽首衔环，挂上链子就可以随意的搬来搬去，还不会烫到手。烤炉的四个角都是微微上翘，为了防止烤串从边缘滑下来，这个烤炉设计师肯定是资深吃货，思考得相当周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画像石、画像砖上都曾留下很多烧烤的情景。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刨除图中就画着，在一个厨房里，有人宰羊切肉，有人串串，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

0: 我们一起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

0: 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上文书说到了，张文明老爷子，也就是宰相他爹，这年春暖花开，在大街上溜达溜达，来到玄妙观的门前，结果啊，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儿，就是自己的老乡亲李老汉的儿子李狗被税官的官差给抓起来了。张文明老爷子就得了解了解，你们税官的官差凭什么抓人呢？结果这一问，李狗啊就把自己家里的实情全都讲出来了，说我家里边一共是五亩田，可是要交十亩的税，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十亩田是十几年前照的册，可是江陵发大水冲走了五亩，人家朝廷照样按十亩田纳粮，我家是年年还不上朝廷的钱，这还不算，我家又飞来了横祸。紧接着他就说他家的横祸就是因为长江发大水引起的。要提起这长江的水患，十有七八都在荆江爆发，因此在长江边上有一句俗语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每年一到汛期，荆江边上的老百姓和当官的都感觉到非常紧张，因为万一绝了口，地方官员的前程就断了，轻的丢掉乌纱帽，重的把你抓进大牢。再说老百姓更是提心吊胆，因为一绝口对这些平民百姓来说简直来了一次灭顶之灾。就像李狗家这样的情况，那就更受罪了。单说去年这汛期来得晚，到了六月，连降半个月的大暴雨，江水是猛涨，哼，这次长江的水来得可太猛了。当时全省的官员和老百姓日日夜夜的守在荆江的大堤上，这守堤这些民工那可不是想不去就不去，按田地摊民夫，你家五亩那你就出一个，如果十亩地你就出俩，李老汉家是五亩田，可是登记册上注册的是十亩，你家就得出两个民工。李狗和他哥哥李虎哥俩都上了长江的大堤，在大堤上日夜得巡防。这天晚上该着他哥哥倒霉，碰见了一条毒蛇，给他哥哥脚咬了一口，当时那血就出来了。民工一看也吓毛了，这脚被毒蛇咬一口，赶紧的上药啊。可是长江出现了险情，没人照顾他，他只好一瘸一拐的回到自己家里边，这就耽误了治疗。最后李狗的哥哥李虎腿就残废了，变成了残疾人了。民工要出了工伤事故，官府当时的政策是只给免差，其余的什么都不管。李虎残疾了之后，在家里是什么也不能干，出门走路都得拄着棍子。李老汉家里本来就困难，又多了一个残疾儿子，这日子过得就更难了。再说李老汉自打他大儿子残废之后，他只好领着小儿子种完五亩田之后，在家里的菜园子上再种点青菜，好卖俩钱花，补充补充平时的生活费用。这一天把菜呀割下来，想赶早到荆州城卖个好价钱，所以就特

0: 意起个大早，
1: 爷俩是一个人挑了一担青菜，
0: 来到荆州城玄妙观的菜市场门前，好把这菜卖出去。这功夫，就看荆州税官来了一大帮当差的，这些差官呼呼啦啦的来到了李老汉的跟前。领头这个段生，他认识李老汉。我说李老汉，我们几次给你下传票，你怎么总躲呢？今儿个我看你还往哪儿躲？走吧，到我们税官衙门走一趟。李老汉心里明白，因为自己欠了人家8两税银。你看李老汉上前点头哈腰，段大人，您老开开恩，我今年收成好，一定在年底把钱给您还上。去去去去，少扯这套，拿话唬我们，老子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这功夫，他刚要上前去抓这李老汉，就看李老汉身后撑的一下子出来一个黑脸的大汉，用手指头指了指段生的脸，你跟谁当老子？哎呦，段生吓了一跳，半路上杀出程咬金，你是干什么的？狗啊，别胡来，别胡来，人家是税官的官差呀。我说段大人，我们乡下人不懂规矩，这是我儿子李狗。哎呀，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一条狗。如果要是一只老虎，我还得吓跑呢。他说完这句话，你看这些差官笑嘻嘻的在耍笑着这李老汉。段生一看自己今天带了这么多的手下，根本就没把这爷俩放在眼里。你们家欠朝廷的税银一共是8两，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啊。知道你还这么凶，我爹都这么大年纪了，你们凭什么跟我爹耍态度？这李狗啊，已经憋了一肚子气了，说话这口气就挺硬。段生一听这句话，你欠税不交，你小子还来脾气了，我就不信你小子还能翻天。来人，把这条狗给我抓起来。这几个差役上前就要动手，再看李狗把扁担一横，你们凭什么抓我？哼，就凭抗税这一条，不把你抓起来也可以，你现在就把欠的税银交出来。没有。这李狗把脖子一梗，扁担一横，你小子还挺硬气，先把他的青菜给我没收了。段生说完这句话，他手下那些差役上前就来抢这青菜筐。再说李狗本来一听那个税字就有气，再联想到自己哥哥李虎一直到今天下地走路还得拄着棒子，越想越来气，就这气头一伸手推了那个差官一把，看你们谁敢抢我的东西，我跟你们拼了。段生手下的这些差役一看李狗真的较起劲儿来了，好你这条犟狗，先把你抓起来。再说李狗这功夫也真急眼了，他嘡啷一声把扁担就抽出来了，啪嚓这一下子就把其中一个差官打倒在地上了。这个差官躺在地上哎呦哎呦的直叫唤，也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的，反正这回李狗算是闯下大祸喽。这十几个差役上前之后把他扑倒在地，是一顿拳打脚踢，噼里啪嚓就打起来喽。然后拿起个大铁链子把这李狗就给锁起来了。来卖菜的菜农这一看自己的同行被打了，这些菜农可不让了。

出一阵愤怒的吼声：“不准抓人，不准打人！”呼啦啦的抱着扁担，就把这十几名的差官和差役给团团的围住了。这个头头段生，他在衙门里待的时间长，比较有经验。今天早晨上街收税之前，他就担心发生意外，吩咐手下这些差役带了兵器和刑具，结果呢，今天派上用场了。一见这些菜农像凶神似的，他马上命令手下这些差官

僵持住了。也就在这功夫，张文明老汉溜达到这儿，听完了前前后后的情况，这张老汉明白这件事儿非常棘手。他原来认为李狗不过跟这些差人斗气，凭他自己的面子张一句嘴让这些差人放人问题不大，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事儿不这么简单。李狗是抗税打人，证据确凿，打人的事小，关键在这抗税上。赋税历来是国家的大法，哪个人也不敢马虎。再说李老汉家五亩田交十亩田的赋税，确实是倒霉的事。在江陵县，这种倒霉的事儿也不光李老汉一家。过去江陵县的县令就讲过，眼下全县征收赋税的田亩数字还是正德年间定下来的。正德年间到万历年间，这已经六七十年了。要知道这六七十年发生了多少变化。但是朝廷根据当年核定的田亩征收的赋税是一两也少不了，这就苦了那些顺田折地的农户了。每年县衙门都会收到这些农户的诉状，希望呢朝廷改一改规矩，照实纳税。当时的县太爷也明知道这些要求非常合情合理，可是自己七品县令做不了这个主。再说现在张老汉知道这件事儿，李狗爷俩是非常委屈。可是怎么能把这李狗救下来呢？他只能上前埋怨李狗。我说狗啊，你这小伙子怎么脾气这么大呢？有理就讲理，为什么打人家？人家是替朝廷收税呀。再说李狗根本不服气，张大爷，他们凭什么要抢走我的菜呢？周围这些卖菜的也都替李狗打抱不平。我说张老太爷，李狗确实冤枉，种五亩田交十亩的税，这不倒霉吗？再说新皇上登基了，隆庆二年前的税全免了，可是凭什么我们江陵县还要缴清呢？我说张老太爷，您的儿子在朝廷当宰相，这么多不合理的税，你能不能让你儿子跟皇上合计合计给改过来？又有一个菜农说话了，哎呀他娘的，有理的菩萨总供在他们衙门里头，老百姓是没好啊。这人多口杂，东一句西一句，指桑骂槐。张老汉听出来了，来的这些人每一位那肚子里边都有很多的怨气儿，但是他既不能批评这些官员，也不能向着这些老百姓。再说骂官府的这些菜农把这个张老爷子也给烧进来了，张老汉心里边就窝了一股火，可是又不能发作。段生看出来了，张老太爷现在非常尴尬，这个段生就想给张老太爷找个台阶下。要说这功夫赶巧了，你看段生寺外的这一瞧，呵，正好有个小伙子段生认识。这小伙子他家也欠过税，他家欠的税啊可不是田产税，他家欠的是班将银税。但是这个小伙子他以为在大厅之上段生把他忘了呢，结果段生指了指这小伙子，哎，你小子有别人说的还有你说的吗？你家是不是也欠税？我家欠什么税啊？哎，你别嘴硬，你们家是不是住在西门纸马巷？陈八开就是你爹，你有个外号叫屎缸里的大蛆，是不是？这小子

把他眼珠子一转，根本没在乎。哎呦，段大爷，你好眼力，我就是那屎缸里的大蛆。我说的没错吧？你们家还欠了9年的酱班银，合起来快到5两了，你知不知道？我知道。你看这个大蛆啊，根本没在乎。这笔税银是你们衙门定的黑钱，我一个子儿都不能给你们。这个大蛆说话是特别的硬，不仅硬，还讽刺这些税官。有能耐，你们就把我抓进去抵税，我替你们出几年苦力不就得了吗？哟，这小子嘴挺硬强。再说这大蛆，他说的酱班银税，在城里边有这么一个税种，就是木匠、瓦匠、铁匠、石匠、裁缝这些工匠，每年需要向官府交纳税银4钱5分，这个税种称为酱班银。这个税种制定于建国的初年，就是大明王朝元年，可是户籍一成不变，中间要是出现了绝户，就是没后代逃跑这户，那么这个税银就由当地的衙门负责。就这个税种一直强行征收到嘉靖年间，地方的衙门为这个税种也是叫苦不迭。荆州城有一位老御史，当时就这个酱班银税这个事儿，给皇上写了一个奏本。经过多次的廷议会商，皇上才恩准变通这个税法。应征税的项户再也不能一成不变，而是10年一审。这期间一旦有死亡的就给注销。一个小小的改革，虽然不算完美，但是这个小小的改革使老百姓是拍手称快。再说大蛆，他爷爷是有名的弹花匠，就是棉花匠，在上次核定匠户的第二年就死了。他儿子陈八开，还有他孙子，就是陈八开的儿子，这个小伙子就是那个大蛆。两个人谁也不是弹棉花的职业，就是没继承上一辈传下来的技术。但是按照规定，这10年当中他们家必须如数交纳这酱班银税。陈八开和他儿子大蛆是说什么也不肯花这冤头钱，就这么一直抗税，抗到现在。今天段生点出来大蛆的名儿，本意是提出这个欠税的事儿，打击一下大蛆的气焰。没想到这个大蛆气的是七窍冒烟，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儿放在眼里。段生一听可急眼了，我日你娘的，老子今天非把你也整一整。衙门朝廷规定收税，你敢说我们收黑钱？对，我就说你们收黑钱。我爷爷死9年了，骨头渣子都烂成灰了，你们还收他的酱班税？要收，你们上坟窟窿里收去。没想到这个狗还没完事儿，这个蛆又拱出来了。张文明不想为这些闲事儿把自己搅进去，他本想说两句两头谁也不得罪的话就离开这地方，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税官段生喊起来了：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把他给我抓起来。段生一挥手，手下这几个差役就扑过来了。再说这个大蛆，可不像段生说的是屎缸里的大蛆就能在那屎缸里待着，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呢。怎么说呢，他在这一带那3只手是出名啊，有一身

0: 鼓上早的功夫，身体特别的灵活，就像一只白猿。他一抬腿，腾的一下子跳出去了。跳哪儿去了？跳到张老太爷身后躲起来了，把张老太爷当成自己的挡箭牌了。假如这个小子要是猫在张老太爷的身后好好待着也行，可是他嘴不老实，说出来一段顺口溜，把这税官都给骂了。税官税官，催命的判官，今儿个横行，明儿个就偏瘫，过老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牢底坐穿。要说大屈念的这套嗑，本来是在荆州城流行多少年的顺口溜。再说平常这些税差都是趾高气扬，今儿个让一个卖菜的给骂了，他能不红眼吗？这些差役什么也顾不得了，呼啦家伙拿着刀枪棍棒就扑上来了。再说这个大屈一看势头不妙，他把张老太爷往前一推，自己往后一退，是脚底抹油跑了。这个古上早大屈跑了，可是首府他爹张老太爷倒了大霉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1: It's like 1,000 years ago. I fought my way out of that cave. Became Iron Man. Realized I loved you.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罗素兄弟执导的漫威英雄电影《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这部电影其实是在2019年就已经上映了。但是根据内部人士的消息，更新之后的这个版本可能会比原版长出7分钟。导演乔·罗素此前也确认，重映版确实是会包含与下一部漫威电影《毁灭之日》剧情相关的新镜头。据他介绍，更新后的版本将会成为《无限传奇》的收官之作和下一部漫威重磅电影之间的桥梁。照例，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剧情。来自泰坦星的灭霸为了解决宇宙资源匮乏、人口暴增的问题，集结了所有无限宝石，一个响指成功地使全宇宙生命随机减半。宇宙由于灭霸的行动而变得满目疮痍，但是5年之后被困在量子领域的蚁人意外地回到了现实世界，他的出现被幸存的复仇者点燃了希望。无论前方将会遭遇怎样的后果，幸存的复仇者都必须在剩余盟友的帮助之下再一次集结，以逆转灭霸的所作所为，彻底恢复宇宙的秩序。这场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最终决战，超级英雄们为了心中恪守的信念前赴后继。俗话说得好，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解释不通穿越时空，篇幅不够平行宇宙，定律不足高维人族，这几样复联四可都占全了。
3: Heroes. It's an old-fashioned notion. A visionary. A genius. Ensuring freedom around the globe.
4: A symbol to the nation. A hero to the world.
2: 从2008年的《钢铁一》到2019年的《复联四》，11年时间，22部电影，构成了这个雄伟壮阔的漫威电影宇宙。这次呢，电影是用3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告别，是集结，是重逢。

0: 是告别，也是牺牲。作为系列的最终章，确实已经努力地做到了最好，有笑点，有泪点，也有燃点。据说电影《复仇者联盟：毁灭之日》将会定于12月首映。这个时代结束了，下个时代我们还会再见。
1: Even if there's a small chance, we owe this to everyone who's not in this room to try.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漫威英雄电影《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2: I like this one.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2: 你们有没有谈过恋爱？为什么会有失恋的感觉？
3: 显得
2: 啊，
3: 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你怕是谁啊？天

0: 加点苦，加点苦。可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了。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山东面食我，天天福州话，我是小丹。天顺心奥顿，地顺刘应熙，客盘林刚义点点蜜光，谁内爱暖女回爱去，夏夜晚风一浪漫呢？将林东义小太阳，普通话叫做萤火虫，多福州话带拢，欧少爷更欧四爷名诶，蓝维林。简单三个字，蕴藏了老福州男儿浪漫双重，多短故事机汉语段。人可以描绘青罗红黑的色彩，蓝梅林每窝发光，就从三朵草中端的小星星，所以地名蓝梅林。过去拿来盘算蓝梅林带乱出现的细节，两个人就会对新的蜜光卡流，从呢带带算多的胡椒冬油，蓝梅林地对对金一瓦金一类，可以讲，说提起蓝梅林，就来一代胡椒女难以忘记的童年记忆。蓝梅林是胡椒地区流传已久的传统方言俗语。过去上菜端点胡椒，蓝梅林就变为上夜鹅盘领导的蜜光。如今上菜点火璀璨，不算看到相公的蓝梅林被灭于外。但是这个也拥有的方言俗语，以往保留到原因之端。蓝梅林从林间流影，比照天上星。整个班上的方言俗，留在了民族独有的风物记忆，也蕴藏了老福州，世代绵长的拥有诗意。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的悬疑电影《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971年槟城色魔案、1983年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年公交车爆炸案到2016系列强奸杀人。

0: 从不被重视的技术员到屡开先例的痕检专家，由张译饰演的崔寻潜心多年坚守一线，与马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明浩饰演的刑警王卫国联手破获重案要案，创造了多项世界先例。一双看穿迷雾的眼，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与正义的痕迹。影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取材于真实案例。电影将镜头对准刑侦幕后的技术工作，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他们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在每一次现场侦查中与犯罪痕迹较量，既能看到刑侦人一代代的坚守，也能看到他们在有限条件里彼此托举，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验证，在争议和困难中一点点推开真相的大门。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见证了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如何用一枚指纹锁定真凶的悬疑电影《神探之痕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伦孙美丽，下期见。
1: 痕迹从不说谎。

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京时间两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滚头歇干净净，
1: 色波明确带去，整点离婚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走海缺盐。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明确国语单元，由陈乐心、陈言话、华俊、林冠生演唱。

林丢死，痛苦不害早年去世，留下一生男女，难求老从女命女人。什么啊？你阿罗派奈里公，外家谈女人为媒给宋家公主共亲，用外金人啊，可看清呢？家里宋家公主应聘宋东在茅山庄，嫁亲来呀，就落个爹啊那里。哎呦，你看时间没家了，我不会叫你向妹那里处理。老冲。

0: 居一日登天了。
1: 我替母亲一心慌。
0: 哎，什么变多那么的？
1: 哥哥，
0: 妹呀，
1: 拜见恩人。

0: 可都冲他一枚看呢。哎呀，伊呢，我无能啊跟你坐哦。
1: 干咩哩？无能爱跟我坐哦啊？
0: 你竟然是个一枚可看呢，不应该跟我脱老嘛？哎，我可好些老老衰呀。
1: 我今人啊，是靠谈女妹看亲，一来谈女妹定亲。哎，叫女妹坐咯，最先好体统啊！
0: 哎，宋元道，生意无忙，啊，东对莫黑我，同样多一妹个一来坐，才谁呀？
1: 哥哥你，
0: 一妹，你哥哥莫来嘛？
1: 哥哥你，
0: 哎呀！我诶，一枚男子啊，清新可看呢。那跑到宋家居然是平啊、王娘、王平、他皮、邋遢，会这不得了哦！
1: 哎呀，哥哥你！哎呀呀呀，女啊，这个也没存了一个月呢。你看嘛，时间没见了，那边看可谈清。
0: 哈？
1: 娘，妈这开就惊啦！哎，女娃啊，疯老吗？女一疼病，妈妈做。哎，不过，
2: 不过，
1: 哎，不过中医呀。

0: 管理员喽，开双天哦。
1: 错了的，一个被他的脱水，不不不发不好让你都不爱疼你呀、啊！

0: 人来必然之因，我大爷救我一命。
1: 我与你素无算计，怎样搭救于你？你快快交出去，欲要不要，我就喊伊呐。
0: 不要不可，我照料照谁？
2: 对呀、
0: 爱家断家，小人我乐。来世断乱之后，因被奸妻暗害，前来后面官兵对干事件，对人又不给我，只怕我性命难保啊！

0: 总共别摸我啊！
1: 这几个哎呀！啊！哎哎哎哎哎！撞了消防处，哎，阿妈没处嘞，
0: 郭少郎，郭少郎，
1: 哎，快摸！
2: 最好道理，我哋好了精神爽之味。

0: 这哪会像那大好啊？牛奶，
1: 说俺来世间女子不朝金木一步，哪当大仙呐？牛奶，牛鱼啊！
2: 哎，你可是我张龙？
0: 嘛？
3: 哦，
2: 过来，我表弟。

0: 我看到啊，阿妈有名人嘛，啊，哎，兄弟啊，
1: 啊，
0: 我的名啊，边边个改住来我老，就你莫来用，哎，你就那个么？
1: 我的名你没有阿都生不老阿莫，
0: 莫，这个奇怪嘛。哎呀，兄弟，穿来少一古，哎，阿妈名古嘞，
1: 古什么？古什么？
0: 咋些呢？哼！我带你后门车去，你我将听话，一切都在天边。
2: 走！你只好官兵，看我一个女子在家，后面谁左手压线了花衣，你去而外，客户听多大爷，你个来哪一年哦？我就好久啦。
0: 哼！你你来就来给我
1: 叫，慢走，路，
0: 开门。呀，大舅干计不正，小人过虚了。
2: 公主不必多礼啊，一路当心啊。
0: 下代见。
2: 公主，你莫去见我，难黑吧？
0: 唉，惭愧呀。
2: 啊，大奴也是伯女，因你冲击，你且顶多。
0: Yeah.

0: 哎呦，哎呀，哎呀，姑哩哩呀！
1: 我那姑哩哥哥，我不过拿是电脑呢。
2: 姑拿是电脑，给你哥到机房去爬。
1: 哥哥，你不应该在妈妈口中臭吗？终于不躲你喽。
2: 啊，我个应呢，惊啊管我喽。还没说你出去，哎，你有所有老没纪念哦。
1: 是谁那呢？
2: 哎，就来你司令被贼没纪念哦。
1: 另外司令被贼做些哪事哟？
2: 哎，那个那位呢靠东窗，哎，他女靠看人吗？哎，那么你司令被贼都靠下昏了，最重要爱晒的呀。我就你家一年个多一点给个，贵少多都冇哩，还得剃头皮咯。但你那卡卡个多，卡卡个多。
1: 我哪来包个点呢，母？
2: 哈？你也咩来个？哦，一年要讲哦，一讲，你包到爹哩是咪酸呢？啊？就你包到几米滚？少你过来没到啊！一梅啊！哎呀！一梅啊，你哩都冒！
1: 啊哈！你终于也冒了！
2: 哎呀，我叫你讲冒就你冒！
1: 看你混球混卡，你怎样？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索道民区修道，寸草世间前进。
5: 索博民区代谢，正点理荒风采。
4: 左海缺盐，民区运送。
6: 听到没有？广告一下，欢迎大家给你收听《早海缺盐》，是要向给你分享明确国语音乐，由大内心、大言话、花卷、林冠生演出。
2: 快跑！快跑！

0: 哎呦，哎呀，哎呀，不利呀！
1: 哎
0: 呀，
1: 我那不利哥哥，我不过拿是电脑呢。
2: 我拿是电脑，给你搞到几老人可怕。
1: 哥哥，你不应该在妈妈考东厂吗？终于不躲你喽。
2: 啊，我那个应该干啊管喽喽。还没说你出去，哎，你有所有老没纪念哦。
1: 是谁那呢？
2: 哎，就来你司令被贼没纪念哦。

0: 在考东中啊，塔女考看人吗？哎，那么女司令被贼大考下昏了，最重要爱晒你呀！
1: 哥哥啊，我太难念手了，不用妈妈的帮我弄，一定给个。
0: 哎呀，我有你家一年个多，一定给个。贵手多，杜某人还得剃掉眉容，但你要卡卡个多，卡卡个多。
1: 我哪来包的点那么？
0: 哈，你也没来的？一年要工哦，一工，你包到点的几米酸呢？啊，就你包到几米滚？
1: 哥哥啊，我你卡点的酸了头，我卡几米滚了先。总啊不能伤心干嘛？
0: 有道理，有道理。少你过来没到啊？一梅啊！哎呀，一梅啊，弟弟都没。我叫你讲莫就你莫，
1: 看你好笑好看，你再要拖啊你嘛！
0: 哎呀，再要拖也你莫落来，我叫你讲莫就你莫你几米贵嘞阿妈？
1: 几米贵嘞？莫母，
0: 你拖妹呀？
1: 我妹咯。
0: 你过来妹拖。准我修你毛啊！你哪一弄？我只啊卡卡里头。
1: 哥哥啊，我看你肩膀里多，不老也看到了，都用你的欧布，你可一一打死，大妹妹卖馒头呢。
0: 你讲啥了啊？我是你哥，你都可一不用啃我一些只谁呀？你哪一弄？我只啊卡卡里头。
1: 哥哥啊，你那黑夜不是的麻花，嗨，就靠多来多来呐，靠给侬随便买些那些，妹妹就装司令杯子，他要你啃你。
0: 哎呀，我靠多来多来，最熬死了一水呀、会煮碗吧。一哥，这口转那地呢？你只啊卡卡拖哩，啊卡卡拖哩。
1: 哎呀，哥哥啊！哎呀，我的好哥哥啊！你过来见出口，妹妹就装司令杯子，他要你啃你。
0: 哎呀，一来啰嗦，一来啰嗦了，卡卡可拖。
1: 你来念了吗？喂，这里硬了。
0: 哎呀，我没听那欧里间狗咬啊哈！以三番乱锤不对外出口，而一家愧骨。我爱白搭我。一听人听外个一年没落错嘞，总是老好嘞老，还得看到几位鬼嘞。哎呀，我见那个黑牛吹牛，但怕老看了看鬼的多嘞，看你谁先老啊？懂啊？一门，女人多嘞，困鬼。你因为我叫你搬。

0: 哎呀，一木，你偷了有所老线路个哈？
1: 哎，是线吗？
0: 哎，我看了看，我看了看。哎呀，一木，你偷了有所老。

0: 走了，该走了，该走了。
1: 哎呀，对个，小李乃槟榔之英啊！
2: 外妹呢？外妹耍赖都错了，你别外错了，你咋谢了？
1: 对个，小李我呢，乃是端案之后，因被奸妻暗害，后面官兵对干事件，王邦无赖才多多护送夺走。现在官兵已经接我，我只开边走。
2: 来你没得看了，爹，给你借了官屋来看你了。
3: 哥哥，你今天也好赌？
2: 是喏，古来我也好赌了。
3: 嗯，
2: 一年多你那被断家了爷，你那没怕死呀？我叫你没损失。
3: 哪里怕你？
2: 怕我了？哪里怕你呀？
3: 怕你？
2: 怕你？
4: 怕你？
2: 怕你？
4: 怕你？
2: 怕你？怕你？怕你？怕你？
4: 哎呀！哦，我叫你当你当你没事你不被这样，你我来都出来去养你妹呀，你。
2: 一来呀，我过来问狗肉，我那狗肉的，你过来开死哟。
4: 啊？是哪来的？你讲吗？
2: 一来。你看着你跟我去了你看你看这样你看
4: 啊你
2: 最近的一枚早还好了，可以让俺老雷啊没落出来，终于得扛到几米过

呀哎呀哎呀，我开心我开心呀，老冲啊，都干

0: 下诉说都谁是谁，我妈妈不有参与，和我会看。
1: 买呢？买么？你看，你又叫跟谁先了呢？到底是哪来的？别哪搞歪错来了呀！
0: 哎，音乐浪贼，骂骂呀！

0: 哎，这是问问谁这句我老呀？
1: 哎呀呀，公安我公主，谁老人不得大有得在公主，你能见怪，你能见怪呀？哎，公安老冲，看你敢到夜场公主上？哎呀，公安你来呢，开好不打开好不？我公主。我元帅征兵报国，下水温馨抵抗卫青，保护人民。我跟你老爸人啊，都马没给伊用伊。哎呀嗨，只是给你趁早干吹肚球，输得一球可怜。哎呦，可怜！哎呦，公安与人惊啊，妈错怪你了，惊。
2: 你不怪吗？
1: 你今天不怪妈妈，
2: 只是哥哥他不该哄你乱语。求
1: 啊！哎，公阿老聪啊！
3: 啊？
1: 那杯卡片我给你妹背不谁呢？
3: 哎呀，中上外大妹呀！妹呀！你带人来替人，哎，一个给你背不谁啦？哎，一会你带人来煮碗嘛，一个给你很累咯。哎呀，一会呀，他们都怪一个不谁，打一个鸡啊爬鸡啊爬鬼呀哈，你那没铁卡，一个蹲蹲落爬，这样，哎呀，哎呀，哎呀。哎，去后门！哎，去后门！公啊，我姑娘，你可知该看？

0: 扛起老女找谁用大爷家立立立
1: 这
0: 哎鬼碰你路莫管我即碰了啊
1: 可吧可吧对呀绿衣家正常都因我一应所起我对呀狂欲女性小人借送一内
2: 不该还你
0: 哎呀对呀
3: 公子你现在爱一好问
1: 小人这准备去托穆大地下路
3: 好好公啊老聪啊那边卡地啊比平云之间我算公子同心
0: 啊
2: 妈这可是不大个
3: 这里是不大个
2: 为免取那公子神经公子头的墨岂不是有含义官兵之秋吗这可以好喜好哟！
4: 哎呀，
2: 哎呀，讲来讲来讲你也没呀！大主论证。
1: 妈妈，话虽如我就面带泪金女一家。
3: 你看嘛，我公子英品端正，人家俊人样。竟存个一股一类呀！哎，我不要准，只能要许配佢。若因你好，要所以安心之处，也可心机踏踏，父亲报效所好。嗯，对了，对了。哎，公啊，你来面
2: 妈，
3: 见过哩，见过哩。妈莫你看俺哩。哎，公啊，你来见。我公主应聘端中啊妈有位尊女许配可以哎你看尊意啊姐
2: 真
3: 变哪都变
0: 哎呀哎呀
3: 哎呀
0: 哎呀
3: 早点老总啊太阳
0: 你也糊涂啊
3: 我也糊涂啦
0: 啊你没事吗来了你该做好一类工厂的
3: 哦会为什么来忙啊？
0: 都忙，都忙哦。
3: 都忙，回来就做那么咯。
0: 哎呀，一来做那么。
3: 哦，一来做那么做那么啊。
0: 都红啊，红啊么了啊？
3: 哦，公啊，女也被忙啊。
0: 啊，我也被忙。
3: 哦，好吧，回就挪女见哦，猜就猜他。
0: 我也猜了猜。一模呀。一模呀
2: 哥哥
0: 一年他都跟我你独立年个模样
2: 这
0: 哎呀谢老不这不能你那么好一类工厂我会做我嘛就当作一个名你所以街道面而且你所以阿石坨
3: 公安老聪啊见过你见过你我问你看谁哪叫街道面咯谁哪不阿石坨的
0: 哎呀你呢怎么女也没来的
3: 没来的
0: 没来的我告诉你听
3: 嗯
0: 那一门个一那你让懂的哟套着倒的倒的
3: 倒的倒的
0: 哎最叫做街道米
3: 哦会阿石错的
0: 阿石错就你够那一枚鸡那人那肚面我来我套着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3: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0: 最不应该就你阿石错吗
3: 哦哈哈哈哈
0: 一枚啊你看中意哎呀应该阿雪厨阿雪厨
3: 你奶奶奶奶
0: 奶奶奶奶
2: 哥哥
0: 哦街道米街道米
2: 啊公公你来家你今日对奶奶了妈
3: 哦哎呀哎呀那阿姐啊少出我那晃一般的你 固然会满意的啊。哎，公啊，我公主，老林有一世顺王，不对公主你爱下雨吼。
1: 哦，妈妈强说无话。
3: 公主今年几斤几吼？
1: 小人今年来西冲。
3: 来西冲？谁骗混配呀？
1: 双儿混配。
3: 哎呀呀呀呀呀呀！也这样哦，也这样哦。公啊，公子啊，老林小女今年李白呀，老林因为中意许配佢女，哎呀，咩话呢，公子？哎呀，以后。
1: 与其我牡丹靓再双绣，绣纱一半。
3: 哎呀！哎呀！哎呀！
5: 做下秋音乐，
6: 哎呀，将来呀，将来呀。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你老你老啊，是我翁所望，人啊就是为了你幸福的最高通啊，这还有我的哦，最吃的好的有诶，但没呢啊。
1: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乐火，还有都帮你的啊哈。
0: 阿拉呀，就你了嘛。哎呀，小姐啊，今天不离水了啊，你爸没安慰啊？
1: 我爸呀，我爸可就大管家了。
0: 大管家？哈？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百多小位，是。
1: 莫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采一管啊，关联那个虎酒量的太经典优势，我又好记住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2: 一个女大门口后啊，电动两顶歪哟，真爱很咯。我跟你听到我想去的了哈。
0: 哎哟，工厂要求要高啊啊！一个几万年送班了哇？哎，你爸最东音好了，想吹广啊哈？哎，你讲你想广东仔，你那几万年危险哪咯？
2: 危险哪？为了你这碗老话，问到你些，为了草原绚丽那楚墨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威灵台，一个女走往大门口啊，人流乱一来。但是如果那个悬一了被十公分，就变成大一了的大个了。右边吹到老林啊，老林那刀手混我也没我都有女了啊。
0: 阿伯阿伯啊，等我去开去修理。哎，恭喜姐啊，那乌云之声被还会修口摊啊，会阴嘞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古那女工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成困到，奶奶，但再滑就真该通呢。要教育在身，最好就真肯去滑。因为老王是阿女工人引导啊，不然呢就做变民宿导点，成为救援长，成为救援长，劝你当然没报个了。要
2: 起你诶，跟着滑嘛，起风虎哦，南风管理疏风计划。老王啊，除了所有老板的阿欧讲的，那靠花框就让你变化。我给你拖了水，护下给了你家地窝，不变化做那个啊，也护下家给了你嘛。
1: 一般相关管理也框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老话。
2: 小家啊，一般管理，你来留写的，一般管理啊，新留写的就往老话啊，

0: 今天多吃太计划你吃黄金的那些高龄你把一把几股妈妈都来找现了嘛啊，多南阿厝对面有了家里只大白龙烧烤摊，里面佮中华叔叔姨呀，多来盼望。我可以讲了呀，中华爷爷啊，多修理哦。故后哩，只幽烟只净化器都开哦。我那面理解呀，一把就手边你可以解嘞。公告我只好热闹，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有了家，新的一边威廉哟，计划哦，有点少哟。
1: 当然是中华。以前我都坐在我这老怀通啊，阿咧最准我小口的哎，我就冇爱这里通这里，阿莫做我小口哎。再讲你讲呢，为了你加晚班，加到位低班，妈莫死你嘞啊！我看见你讲呢，都来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0: 咋奈哟？抽风机火，断电是刀，断电亏米，没来困扰你。刘导探店，这安装记录年里停车位，谁多只安装到，人家一定会轻易来哦。过记录年见到慢脑里加线少哩，直接东华区公安里交通管理部门可处理。
2: 为了那位最就那位状元计划很头，
0: 辛苦要管理该计划，手握手握你真正推进。
3: 一八，你说你都见哪爱无啊？
0: 哪安啥万无吧？但是你看多边框哦。有边之物，黄伟只沙澳也应该多出口头中话有误，也欢迎你加到南阿里上车广啊队伍里
1: 啊，我会来呀、
0: 啊，同源咯、哦，你也可以你管在手啊，福州上车管理民生共振好。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答应了有答应中话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里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家老话，你家青龙也青，革命也精彩，住家上真正的美爱呀！
1: 一句啊，你个人最想吹光啊？当然是要陪爱说我吃完老话，你看我家通卖卖我了哩，你个人更有十步走了哩，都哩有根乌呀！
0: 我先见个老啊，丁拿古欧。近下年到你很到佮公安同在者，多一些美好处理你只探店，会让阿多加关手啊！一个你只会采过那个，也你让阿福州靓丽命居啊！
4: 说完了话，暖了胃，想采广阿修丢西，暖了福州靓。
5: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2: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11: 暖心的祝福，还有
13: 永不缺席的早安。
11: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3: 让节拍一路随行。
11: 九零一，
12: 九零一，
13: 日光清晨。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

入锅，文火慢炖数小时，全程极少加料，只以少许冰糖调和甜度，熬煮后的花生酥烂化渣，汤色乳白温润，入口清甜柔和，甜而不腻，暖而不燥。传统福州花生汤不额外添加增稠配料，花生需要充分浸泡，去除红衣，避免汤色发涩，火候要保持温和，避免花生煮碎，依靠长时间熬煮吸出胶质，形成乳白汤色，简单的原料全靠火候来塑造风味。在福州老城区，花生汤是跨越四季的治愈甜品，清晨可以暖胃，夜晚可以消乏，春夏秋冬各有滋味。老城老店一口大锅日日沸腾，甜香飘满街巷，温暖着一代代福州人的童年与日常。现代米生活第90弹，放学的孩童，散步的老人，晚归的路人，都偏爱这一碗朴素甜汤。它没有网红甜品的花哨造型，只有沉淀时光的踏实味道。一碗花生汤，熬的是烟火岁月，暖的是人间日常，藏着福州最温柔最松弛的老城风景。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5: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5: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6: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6: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901